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Just moved from overseas? Start banking like a local with ANZ. We're one of Australia's biggest banks, and we're chosen by millions. For customers living in Australia, available in English only. Consider if right for you. Eligibility criteria and T&Cs apply.
5: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7: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感受帝国的奢华、角斗士的震撼场面，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立即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订票。
5: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9: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5: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10: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1: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3ZZZ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程倩。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陆平，很高兴今天和我们大方、美丽、漂亮的程倩一起来主持今天的节目。
12: 谢谢陆平老师。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2个小时的节目内容。第一个小时主要内容有一周要闻、社区生活、热点关注、每周一歌、冰柔文苑、国风古韵。第二个小时的主要节目内容有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戏剧与音乐欣赏、人物访谈、健康养生。下面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周要闻。
11: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13: 好，听众。好，听众朋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 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行驶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于本周二达到了一周以来的最低值。航运公司为避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纷纷避开这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路透社援引的航运数据显示，只有八艘船只于本周二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远低于过去十天平均每天12艘的平均数字。而战争之前，每天正常会有超过10倍倍数量的船只在此通过。美国纷纷避开这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路透社援引的航运数据显示，只有八艘船只于本周二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远低于过去十天平均每天12艘的平均数字。而战争之前，每天正常会有超过10倍倍数量的船只在此通过。

0: 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根据之前达成的停火备忘录， 美国和伊朗会有60天时间进行和谈和磋商， 而期限的最后一天就是本周日。德国之声本周三报道，
1: 之前媒体猜测的特朗普换飞机传言得到证实。 上周有媒体报道称，出于伊朗威胁的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上月初离开土耳其的北约峰会时，采取了非同寻常的策略。这位年届80的总统先是在媒体镜头前登上总统的专机， 然后却悄悄进入一个与飞机侧面相连接的餐食运输车内，随后这辆小型卡车将其运往不明的机场。特朗普在这里转乘一架较小型的美国军用飞机飞往英国。总统座机空军一号仅仅是转移视线的工具。
0: 路透社的独家报道称，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表示，朝鲜已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一支约90人的导弹部队， 未来或配备120枚弹道导弹 和6套发射装置用于打击乌克兰， 这意味着朝俄军事合作可能进一步升级。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表示，朝鲜提供的导弹资源 对基辅构成了重大威胁，因为弹道导弹防御是乌克兰最大的弱点之一，俄方的弹道导弹数量越多，对乌克兰产生的防御压力就越大。乌克兰京东防空能力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俄罗斯可能会像过去几年一样再次对乌克兰电网发动大规模袭击。
1: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国内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本周二报道， 本迪格金龙博物馆创立者大金山中华工会前任会长雷阳明先生于周二去世， 享年91岁。 雷阳明的女儿雷海平昨天对外宣布父亲去世的消息，并缅怀他是一位深受爱戴的父亲、爷爷、Russell 叔叔以及一位公众人物。雷阳明出生于1935年1月， 80多年来他一直是本迪格复活节慈善大游行中备受爱戴的人物。 在健康状况恶化之前，他一直负责扛起舞龙的龙头。 1993年， 他因致力于保护本迪格的华人遗产历史与文化，被授予澳大利亚元佐勋章 AM 荣誉。雷女士说，爸爸度过了非凡的一生，许多人认为他 也认识他，也热爱戴他，并表示我们知道他离世的消息会让社区各地的人们感到悲痛。对于这么多年来人们给予他的友谊、尊重和爱戴，我们深怀感激，包括维州奥华社区委员会在内的多家华社 组织并发表公开信表示悼念与缅怀。
0: 据澳广ABC报道， 在H5N1型禽流感扩散的大背景下， 维州菲利普岛的管理部门宣布， 计划围捕约5000只本地著名的小蓝企鹅以接种疫苗。菲利普岛又被华裔游客称为企鹅岛， 岛上生活了约4万只小蓝企鹅。数学模型预测显示，禽流感爆发的情况下， 最坏的可能性是会有8000到16000只的企鹅将死。

0: 此外，禽流感在2019年6月起，在澳大利亚的雨暴发的前6周，小蓝企鹅喜爱结巢群居，并且和其他海鸟有接触。据悉，野生鸟类需要2剂疫苗才能治效。联邦政府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取得了1500剂。目前，
1: 澳大利亚全国约有200起确诊的禽流感病例，其中维州境内有60余起。下面关注中国新闻。新华社本周三报道，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时间2026年8月12日 上午11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1928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98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任职国务院总理的5年间，朱镕基最具代表性的政绩就是 让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国企改革。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此后，中美贸易迅速增长，中国也进一步融入了全球供应链。2007年， 中国成为了美国第二大商品贸易伙伴，两国双边贸易总额达3870亿美元，双向服务贸易总额达230亿美元。入市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对外贸易的增长，也进一步撬动了中国国内的改革， 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引入了更多的竞争。中国经济在加入 WTO 后继续快速增长，并于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03年，朱镕基正式从国务院总理职位退休，以后深居简处，低调生活。 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庆典、中共建党百年庆典、二十大、九三阅兵等重大场合均未露面。他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是在2018年10月会见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0: 最后请听财经方面的消息。据澳广ABC援引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称， 中国社媒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和电商平台阿里巴巴计划在澳大利亚建设大型数据中心，此举将考验堪培拉对中国投资关键基础设施的接受程度。 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这两家中国公司都考虑向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提交申请，以权衡进军澳大利亚蓬勃发展的数据中心行业的各种方案。据报，尽管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知晓西方国家对其运作的国家安全担忧， 但这次推动在澳大利亚建立本土数据中心的主要原因是要满足澳大利亚用户需求。鉴于托管平台的技术要求极高，其他技术水平较低的运营商难以胜任，因此计划自行设立数据中心。同时，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也开始与澳大利亚能源生产商洽谈，为其 尼益中心的数据中心供电。近日，联邦能源部长鲍文表示，数据中心必须建设新的可再生能源设施，而不是从电网取电。同时， 鲍文在回答路透社提问时表示，如果数据中心只使用天然气，则不符合国家最低标准，将无法注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批准中国这两大知名科技品牌在澳敏感数据中心领域的运营将会遇到很大阻力，主要是因为联邦政府需要在权衡外国投资与安全问题之间做出抉择。通常情况下，为外资数据中心购置土地需要获得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 的批准，而外国收购与接管法也涵盖了包括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工厂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
1: 多家媒体报道，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于本周二宣布将利率维持于 4.35%。 在记者发布会上，央行行长布洛克强调说，通胀上的风险依然不小，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中东地区持续的冲突。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最大的住房贷款提供商联邦银行表示，自今年五月以来，其住房贷款申请数量已经下降了 15%。 这段时间内，澳大利亚经历了三次央行升息和联邦政府的税务政策变动。更多的内容请锁定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财经动态栏目。
0: 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陆平和程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下面我们进入本周的社区生活。
2: 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3: 让我们走进
2: 社区生活。

0: 2026维多利亚商业卓越颁奖盛典， 8月8日星期六 假作墨尔本会议展览中心盛大举行，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阿尔巴尼斯夫人海登莅临晚宴并致辞，澳中商学工各界代表、多族裔社团代表及企业专家等 约700人出席。当晚灌溉云集，群英荟萃，星月辉映，盛况空前。近年来维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多元文化企业参与公共采购、科技创新与社区服务，推动形成多元共融合作共赢发展格局。 维多利亚商业卓越奖作为连接政府、企业与社区的重要平台，正日益成为展示多元文化商业成就、促进跨界合作重要窗口。主办方表示，将继续发展平台优势，携手社会各界多元文化商业的合作，推动维州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澳大利亚多元共融社会前景贡献更大的力量。维州华人摄影协会
1: 于2026年8月4日 假作雅集之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摄影专题讲座，主讲者潘亮老师出身于韩墨飘香的艺术世家， 自幼亲润于丹青光影之间，天分秉异禀更坚勤于摄影于道造诣之深，不是平常人可及。潘老师的构图之精妙，色彩之拿捏宛如天成，其镜头之下 天地万物皆有灵韵，山川草木俱含诗意，每一幅画皆似一首无言的诗，一幅流动的画，光影交错间尽显自然之壮美与细微之温情。正如潘老师多次曾携其 作品征战世界级的摄影大赛，屡获殊荣，终成首席摄影师之尊位，其名早已在摄影界传为佳话。此次讲座不仅是一场技艺的传授，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它让每一位在场的观众都 感受到了摄影艺术那无穷的魅力与力量。愿维州华人的摄影协会能常携此般盛会，引领更多的人走入光影的殿堂，追寻更美的永恒。
0: 8月4日 春天艺术团与华彩中盛大开启建团5周年庆典，仿佛一场蓄势待发的花市，将5年光阴酿成一坛醇香，于此刻倾泻而出，芬芳四溢。庆典现场星光璀璨，如梦似幻，联邦议员、维州议员、摩纳什市长、 维州前议长依次登台致辞，言语间流淌着对艺术团五载耕耘的由衷赞叹，如涓涓细流，润泽心田。团长傅连成立于台前，声音如春风抚过岁月的琴弦，温润而深邃。他缓缓铺开团队的成长画卷， 从最初12名会员的微弱星火，到如今220多名演员汇聚成光，璀璨夺目，从单一萌芽 到如今拥有管弦乐队、民乐团队、合唱团、舞蹈队、室内乐团、春艺小乐队、民族室内乐队、电吹管乐队与宫廷舞等九个分团，如繁花竞放，墨尔本最大的老年艺术团体，这五年的风雨兼程中伟然屹立，如苍松挺立于霜雪。席间十余个精彩节目轮番登场，歌声与舞姿交织成灵动的诗篇，掌声如雷，将空气震得微微颤动，仿佛整个礼堂都在为这份艺术之魂喝彩。数十名会员满怀惊喜地抽中奖品，笑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如林间鸟鸣，清澈而脆动。十六张聚餐的大圆桌铺展开来，宛如盛开的牡丹花瓣，层层叠叠，雍容华贵。宾客围坐，佳肴香气袅袅，大家频频举杯，杯中映照着五周年的烛火与未来的曙光，如星辉闪烁。那一刻，誓言在酒香中升腾，共创春天艺术团更璀璨的明天，让艺术之春在墨尔本永不凋零，永远绽放在岁月的枝头。
1: 维州工党，政府正在支持维州的世界级研究人员开发挽救生命的疫苗和药物。维州医学研究厅长卡宾斯宣布，作为 mRNA Victoria Pipeline Program 的一部分，政府将提供200万元的新拨款，用于推进 mRNA研究进入临床实验阶段。本次拨款的相关申请通道已正式开放，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并提交申请，请访问官方指定的网站。自2021年以来， mRNA Victoria 已累计投入3400万元，支持了65个研究项目，持续推动新型药物和疫苗的研发进程。这些受支持的项目中包含全球首个狼疮临床实验，以及针对骨髓衰竭综合症的新疗法。目前相关成果正在加速走向临床应用。
0: WTA 罗扎士杯周二最后一场女单八强胜，二号种子赖巴坚娜在先失一盘及决胜盘一度落后的劣势下展现顽强韧性，最后以4-6、7-6、7-5、6-4反胜11号种子大阪直美，晋身四强，将与4号种子加尔夫争夺决赛的席位。赖巴坚娜首盘开局即被破发，整盘一直处于追赶的位置。大阪直美逢较具侵略性的发球及底线表现，以6-4先下一城。第二盘，大阪直美一度两度取得破发优势，赖巴坚娜仍成功追回，并在抢七以7-5险胜，将盘数扳平。WTA 指出，赖巴坚娜在第二盘抢七曾一度距离落败仅2分，但最终成功扭转形势。决胜盘，赖巴坚娜一度落后2-3。并在该局面对0-4的极度不利的局面，他连续化解4个破发点，保住了发球局，成为比赛的重要转折。其后，赖巴坚娜把握机会破掉大阪直美的发球局， 取得领先，最终以6-4反胜。他在最后一个发球中更是破纪录，发出了3记ACE 结束比赛。路透社报道，赖巴坚娜在决胜盘两度破掉大阪直美的发球局，完成了逆转。
1: 以上就是我们的社区生活，下面进入本周的热点关注。
2: 聚焦热点，
3: 关注时政，欢迎收听
2: 热点关注。
1: 陆平老师您好。
0: 你好啊，程倩，你好。
1: 今天的热点关注，我们就聊点比较贴近生活、比较轻松的话题，好不好？
0: 好啊，好啊。有什么轻松的话题，咱们聊一聊啊。
1: 好的，就是最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墨尔本之星，就是那个 Melbourne Star 摩天轮。
0: 哎，你说的是 Dockland 的那个摩天轮吗？
1: 哎，对的，对的，你果然知道。它最近呢，就是在这个好像是7月30号重新亮灯了。
0: 对对对，重新亮灯呢还是一个仪式呢。我记得我播放过这一条新闻
1: 哦，
0: 是在也是在社区资讯里头播放的，就是他那个重新亮灯呢，他是作为一条资讯，发到了各个地方，而且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仪式感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亮灯的一个方式。
1: 那我今天真找对人了，跟您 聊这个话题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摩天轮呢，其实跟我们家的成员还有我们家的孩子都是有一个非常有缘分的这个故事吧。因为刚好这个摩天轮是在、哦、我记得是在2021年9月份，就是新冠疫情的时候，
0: 对对，
1: 他就停运了。
0: 对，没错。
1: 在
0: 这
1: 之前呢，其实我经常带我们家的孩子
0: 去那儿
1: 乘坐，对对对，
0: 摩天轮，对，那个地方也非常好，周边的景致也非常美。
1: 因为每一次到 City， 因为我不是住在 City， 我们是住在这个 Glen Waverley Suburb， 每一次带孩子 City 一日游，他们总会说：“妈妈，能不能去 Docklands？” 我以为他们想去 Docklands 那个 Costco， 对吧？以前不是有
0: 个
1: 很大的
0: Costco，
1: 有很多好吃的，比较廉价便宜的好吃的食物。
0: 对，
1: 但是他们并没有说要去 Costco， 他们都要去坐那个摩天轮。
0: 对呀，
1: 乘坐在那个摩天轮，孩子们非常的高兴，而且我也觉得他们不恐高，因为坐在上面特别高，看的那个景也特别远。当时我记得这个因为我有三个孩子，大哥哥也就是六岁左右，两个弟弟也就是4岁，但是他们就坐在上面很开心，非常的喜悦，说妈妈我能看到海，妈妈我能看到什么什么，特别的开心。
0: 那每次你也跟他们一起坐
1: 是
0: 吗？是
1: 的是的。
0: 那你也没有恐高？
1: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就觉得就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我是知道这个像这种摩天轮这种建筑物啊，在很多的国家和城市都是可以作为一个地标。
0: 对对
1: 对吧？
0: 对，摩天轮一直都是地标，不管到哪儿，因为你在很远的地方远远的就可以看到那个摩天轮，所以呢一般的人的话都以那个作为一个啊，哪哪哪有一个摩天轮，咱们就在哪哪哪集合，都
1: 是
0: 这样的。
1: 是是
0: 是，
1: 就是因为这个摩天轮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2月份到了这个新加坡旅游，孩子们呢一到新加坡就看到了这个新加坡的，它叫 Singapore Flyer， 就是新加坡的一个摩天轮，非常有象征性的。他们就说哎，妈妈，我们墨尔本的摩天轮什么时候能够再亮灯啊，
0: 再亮灯，
1: 然后再能够就是运营啊，他们还可以坐上去。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很多游客市民都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
0: 对呀，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那么这个摩天轮对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说实际上是一件大事情。
1: 对对对，而且墨尔本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地方，而且很多的游客他们也特别的想坐在摩天轮上去观光，对吧？去观这个墨尔本的这个景观。所以呢，现在是亮灯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作为这个生活在墨尔本的人，特别的希望下一步他们能够尽快的
0: 对吧，就是能够启用，对对对，是的是的。他那个亮灯的时候，我记得我那天播放这个新闻的时候，他好像是一个周末晚上的六点钟，他是定了一个，就是大家都下班，家长都有时间，带着小朋友去，然后呢他定了一个这样的时间，在那个整点的时刻他开始了这个亮灯的仪式。
1: 哦，我是在上班，没有就是亲自去看他的亮灯仪式，但是我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孩子的这个同学的，他们亲临了现场，而且听他们同学说这个仪式特别盛大，而且还有烟花，对，还放了烟花，是，然后那个灯比以前好看很多，五颜六色，
0: 他改造了，他不像以前就是疫情前的那个灯光，不是，他又在那个灯光的基础上又改造的更绚丽更美丽。那小朋友看起来就更开心了。
1: 是的是的，谢谢陆平老师啊，咱们今天聊这个话题特别开心，而且我真问对人了，刚好您播报过这次，
0: 对，我播报过这条的新闻，
1: 太好了，谢谢陆平老师，
0: 今天这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热点关注就到此为止。
1: 好，谢谢陆平，谢谢陆平，
0: 今天这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热点关注话题。
1: 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下一个就是每周一
3: 每周一歌，带给您一周好心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又到了我们的每周一歌节目时间了。今天让我们欣赏由李俊峰老师演唱的《你我都在红尘里》，这是一首写尽人间烟火心绪的作品。红尘漫漫，世间众生各有经历，有相逢也有别离，有感慨也有释然。歌曲把普通人的悲欢心境娓娓道来，带着一份通透淡然，诉说着人世间的相聚与沉浮，耐人细细回味。演唱者李俊峰老师有着十分深厚的演唱功底，音色柔和漂亮，情感饱满而深情，整首歌韵味十足。他的音域宽广，气息沉稳，音准把控到位，每一处装饰音、旋律转程都处理得丝滑自如，对于歌曲的轻重缓急拿捏得恰到好处。该内敛的时候低回婉转，该抒发的时候从容舒展，没有刻意的炫技，全部把情绪融入在了歌声之中。他用富有温度的嗓音，把这首歌红尘之中的万般心境完整地演绎了出来。听他的演唱，仿佛跟着歌声走进烟火人间，体会歌词里的感慨与释怀。动人的不只是旋律，更是歌声里流淌出来的真实情感，让人静静沉浸，余味悠长。

这歌声非常走心，太动人了，真好听，令人不自觉地沉浸在了歌里。感谢李俊峰老师的倾情演唱，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云儿，我们下周四再见。

0: 一本打开的书，一份疗愈的心情，在文字里我们找到安静与力量。欢迎走进冰柔文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在每周四下午为您带来的冰柔文苑节目。我是冰柔，很高兴与您的每一次遇见。我们这一生好像一直都在寻找答案，小时候答案写在课本后面，一道数学题有正确答案，一道选择题总有一个选项是对的，于是我们慢慢习惯了一件事情，遇到问题就去寻找答案。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人生真正重要的问题常常没有标准答案。一份已经熟悉的工作要不要离开，一个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要不要改变，一段关系是应该继续还是应该放下，一个已经做出的决定究竟是对还是错。甚至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们也常常忍不住追问，我为什么会这样，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到底应该怎样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们总觉得只要想明白了就会安心，只要找到答案就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可是最近我读到一本书，让我开始重新想一个问题，人生真的需要那么多答案吗？这本书是英国哲学作家 Alan Watts 的《不安的智慧》。 Alan Watts 出生于英国，后来长期生活在美国，他一生做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把东方哲学，特别是禅宗、道家等思想，用西方世界更容易理解的语言重新讲述。1951年，《不安的智慧》出版，70多年以后再读它，会发现书里讨论的问题一点也没有过时，甚至在今天，我们可能比那个年代的人更加需要它。因为今天的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方法去预测未来，天气可以预测，道路可以导航，健康有各种数据，投资有各种分析，我们可以把一年之后的旅行提前定好，把下个月的事情全部写进日历，我们似乎越来越能够掌控生活。可是很奇怪，我们的不安并没有因此消失。Watts 在书中反复讨论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我们如此努力地追求安全感，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容易不安？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希望确定一个根本无法被完全确定的东西，那就是未来。未来本来只是未来，可是我们很容易提前住进去。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已经开始想，如果失败怎么办？如果失去怎么办？如果我今天选错了怎么办？如果几年以后发现另一条路其实更好呢？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为未来做准备，可有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用一个还没有发生的未来消耗此刻正在发生的人生。这也是《不安的智慧》里让我很有感触的一点。作者并不是告诉我们不要计划，我们当然需要安排工作，需要储蓄，需要照顾家庭，需要为明天做准备。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我们把全部的安全感都寄托在未来必须按照我们的设想发生时，不安就开始了。因为生活从来没有承诺过这一点，我们无法保证自己永远不会失去，无法保证每一次选择都正确，无法保证今天拥有的东西明天依然存在，甚至无法保证今天的自己几年以后仍然想着同样的人生。如果一定要等到所有的事情都确定以后，我们才允许自己安心，那么我们可能永远都等不到真正安心的那一天。不安的智慧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重新回到当下。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可是作者所说的当下其实并没有那么轻松，因为真正进入当下意味着承认一件事情， 未来还不存在，过去也已经不再存在，我们能够真正体验到的只有正在发生的这一刻。过去当然重要，它成为我们的记忆，塑造我们的经验，也影响今天的我们。未来当然也重要，我们需要计划，需要期待，需要为它做准备。但是我们不能真正生活在昨天，也不能真正生活在明天。我们所有的悲伤、快乐、触摸、呼吸、爱与失去，最终都只能发生在现在。而这也意味着，有些问题此刻没有答案，就是没有答案。我们能不能允许它暂时停在那里呢？前些天，我在艺术表达性疗愈工作室进行了一次很特别的粘土体验。当时我的面前是一整盘泥，老师让我闭上眼睛，把双手放上去。一开始什么都不要做，只是感受，感受它的温度和状态，感受自己的手放上去是什么感觉。老师告诉我，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不用考虑最后要做成什么，听从你的手。于是我就一直闭着眼睛，我以为我会在过程中试图睁开眼睛偷看，但很奇怪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我没有想过要睁开眼睛。我不知道自己的手留下了什么，不知道泥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最后会出现什么。那一段时间，我好像暂时放下了平时那个总想寻找原因、寻找意义、寻找答案的自己。我只是感受，手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停留就停留，没有目的，也没有一个必须完成的结果。后来回想整个过程，我发现我没有刻意去寻找答案，可是我也没有迷失。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喜欢解释的时代，一个情绪出现，我们想知道原因，做了一个梦，我们想知道它象征什么，遇到一个人，我们想知道这段相遇意味着什么。经历一次挫折，我们希望马上从里面总结出人生哲理。我们甚至希望每一次痛苦最后都能证明它是值得的。可是有些生命经验也许并不需要这么快变成答案。在那次的体验中，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给我印象很深。那天除了留下手指印记的那块地方，我几乎没有改变其他区域，可是我的手还是慢慢触碰了它们。我把手掌放在泥上，停留一会儿，再换一个地方，再停留。我当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念头，我想用自己的体温，试着让每一个区域都有一点温度。我没有想改变它们，只是希望它们有一点温度。这个感觉似乎又把我连接到那个很多年前的梦。妈妈从金色的光里走过来，用一张柔软的米色毛毯把我包裹起来。那一刻，我没有急着要去寻找这两个画面之间的意义，我也不知道它们之间是不是一定存在某种联系。我只是觉得有些温度好像真的会留下来。曾经有人给予我们温度，很多年以后，也许我们也会在某一个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时刻，把自己的温度留给另一个人、一件东西或者这个世界。至于为什么，也许我们不必急着知道。在读完《不安的智慧》之后，我想，这本书并不是要我们从此不再寻找答案，更不是告诉我们未来不用管，过去不用想。它只是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一直等待答案而错过了正在发生的人生。我们当然可以计划未来，可以回望过去，可以努力理解自己，也可以不断寻找生命的意义。只是当有些事情暂时没有答案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先不知道。那一天，我闭着眼睛面对一盘泥，没有方向，没有设计，没有一个最终应该完成的形状。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我迷失了，我的手慢慢地走，最后它找到了一个愿意停留的地方。在那里，我留下了一点属于自己的痕迹，而在其他地方，我没有改变什么，只是留下了一点体温。也许人生有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不一定每一步都知道 自己正在走向哪里，不一定每一段经历都能够马上说出它的意义，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被塑造成一个清楚的形状。我们可以有一些不知道，有一些不确定，有一些还没有完成的部分，因为没有答案并不意味着我们迷失了。有时候当我们不再急着追问接下来会怎样，才更有机会感受到此刻我在哪里，什么让我舒服，什么值得我停留，什么是我真正想留下的，又有什么我愿意让它保持原来的样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本好书，共同经历美好的时刻。愿我们在未来的生活里，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少一点对答案的追赶，多一点对当下的感受，允许自己偶尔不知道，允许自己走一些后来才知道意义的路，也允许生命里有一些事情不必被解释，不必被完成，不必成为任何形状，只是曾经被我们触碰过，感受过，留下过一点痕迹，也给予过一点温度。也许这本身就已经是答案。愿我们都能在阅读中读懂世界，也在回望中读懂自己。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进入到尾声了。我是冰柔，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1: 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收听《国风古韵》。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 3ZZZ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胡梅。从上周四开始，我们在国风古韵栏目里为听友介绍几位著名的中国古代书法家。这个系列的主讲人是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几位老师。今天我们请这个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刘本林中医师介绍东晋时期被称为书圣的书法家王羲之。刘本林中医师是一位跨文化学者、中医文献的翻译家，他曾两度荣获中国网络书画展桂冠，两度应邀出席泼墨中华情大型央视书法春晚，曾获中国新长城艺术金奖称号、中国教育电视台最具社会责任感艺术家的称号。他长期致力于中国书法文化艺术的海外传承和弘扬，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当代中国书法名家。当年我在 SBS 广播电台工作的时候，尤大夫的健康养生听众热线节目特别受欢迎。刘大夫您好，很高兴再次与您在电波中相聚。
1: 我想这个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王羲之。说到王羲之，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古代的一名书法家，是中国东晋的一名书法家。这个人呢，他出生在现在的山东临沂，几岁五六岁呢就跟随他父亲到南京，而且他住的地方非常有名，就是南京夫子庙的乌衣巷。王羲之在南京住了大概有40年，然后他的晚年是在浙江的会稽山阴那个地方度过的。王羲之书法呢，他们王家呢

0: 书法都很强，好多他的亲戚都是书法强人。那么王羲之本人呢，是跟他的一个亲戚叫魏夫人，大家只知道魏夫人，实际上魏夫人呢是王羲之的姨母。他跟他学了十年书法以后呢，然后又渡江北上。那么现在王羲之渡江北上，实际上是从南京过了长江，再到向北，主要是收集那些看一些古代的一些碑刻。那么对他的影响很大的，主要是有这个三国魏国的这个钟繇，他的书法对他影响很大。钟繇是中国历史上楷书的鼻祖，同时呢，杜度、崔元，杜度是汉代东汉初年的，那个崔元呢是汉代中期、东汉中期的，还有到汉代后期，这个张芝对他的书法影响很大，以至于这个王羲之在题魏夫人笔阵图的时候非常感慨，说是随魏夫人学书数年，虚度时光也。那就是说他这个后来北上以后对他的书风影响很大，以至于后来他把这个自己的书风跟这些汉代以至三国这个魏国的钟繇的书法这些风格柔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且形成了中国书法主体审美的这个形成的一种奠基。那么王羲之的书法，我们在学书法的时候大家都说学书法实际上还有一个悟的问题，王羲之也是他一生有好几次悟。第一次悟就是我们讲的他跟他的姨母学书法学了十年以后，他觉得浪费了好多时间，而且他到北方去行游以后感觉到书法的面目不能从一个人从一而终，要博取众长。那么网上说这个王羲之取法高古，然后后面是学魏夫人，这个说法逻辑是不对的，因为魏夫人是他姨母，他学他姨母的东西不能叫取法高古。第二次悟呢，我记得王羲之在好多人读过这个孙过庭的书谱，书谱里的有一段话就讲王羲之往有一天到城里去办事，走之前呢，那时候古代人没有我们现在这种纸，他都是面壁题字，在墙壁上写字，写了一段以后呢，他的儿子王献之就把他老子写这个他爹写的字呢用东西擦掉了以后，自己用自己的血换上去以后回来说看他爹能不能看出来，结果他爹回来以后感叹说，我妻之时真乃大罪也，就说他王羲之写的字呢，他一看我怎么当时写这样，一看不是他写，实际上是他儿子把他字老子字给擦了，擦了他自己重写，写上他一看看出来、
1: 哦、他还是认出来了、
0: 认出来了，
1: 认出来不是他自己的字。
0: 所以后来那个这个王献之的妈妈有一句话叫吾儿练完三纲墨，唯有一点向羲之，结果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王献之写字的时候呢他爹看不惯给他补了一笔，结果这一笔一点了以后呢，结果给王羲之老婆看出来了，他这一笔儿子写了三纲墨只有这一点像王羲之，结果这一点还是王羲之自己写的
1: 还真是他，
0: 所以这个书法的悟很重要、那么第三次悟呢，我们讲到王羲之就他写的这个兰亭序集，兰亭序集不仅是一幅非常好的文学散文纪实散文，同时它是也是王羲之的人生的感悟的一次极品作品。你看他从这个祭祀写景到这个对自然的观察，到最后感悟人生人生短暂，它是非我们说它是这个叫天下第一行书，实际上它是这个行书里写的这么一些这个文字啊。
2: You're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3: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outique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outique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5: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欢迎来到 Science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2: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7: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3ZZZ 的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陆平。
9: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程倩。
8: 现在我们开始播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请观众朋友们锁定我们。
9: 好，第二个小时的内容有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戏剧与音乐欣赏、人物访谈、健康养生。首先听听一周要闻。
7: 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
8: 好，首先让我们来关注过去一周的国内外新闻。先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行驶过赫尔墨斯海峡的船只于本周二达到了一周以来的最低值。航运公司为避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纷纷避开这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路透社援引的航运数据显示，只有八艘船只于本周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远低于过去十天平均每天12艘的平均数字。而战争之前，每天正常会有超过10倍倍数量的船只在此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三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一切顺利，并且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有完全的掌控。根据之前达成停火备忘录，美国和伊朗会有60天时间进行和谈和磋商，而期限的最后一天就是本周日。
9: 德国之声本周三报道，之前媒体猜测的特朗普换飞机的传言得到了证实。上周有媒体报道称，处于伊朗威胁的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上月初离开土耳其的北约峰会时，采取了非同寻常的策略。这位年届八旬的总统先是在媒体镜头前登上了总统的专机，然后却悄悄进入一个与飞机侧面相连接的餐食运输车内。随后，这辆小型卡车将其运往不明的机场。特朗普在这里转乘一架较小型的美国军用飞机飞往了英国。总统座机空军一号仅仅是转移视线的工具。
8: 路透社的独家报道称，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表示，朝鲜已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一支约90人的导弹部队，未来或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套发射装置，用于打击乌克兰。这意味着朝俄军事合作可能进一步升级。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表示，朝鲜提供的导弹资源对基辅构成了重大威胁，因为导弹弹道防御是乌克兰最大的弱点之一。俄方的弹道导弹数量越多，对乌克兰产生的防御压力就越大。乌克兰今冬防空能力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俄罗斯可能会像过去几年一样，再次对乌克兰电网发动大规模袭击。
9: 接下来请听澳大利亚国内的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本周二报道，本迪格金龙博物馆创立者、大金山中华工会前任会长雷阳明先生于周二去世，享年91岁。 雷阳明的女儿雷海平昨天

今天对外宣布父亲去世的消息，并缅怀他是一位受爱戴的父亲、爷爷 Russell 叔叔以及一位公众人物。雷阳明出生于1935年1月，80多年来他一于周二去世，享年91岁。 雷阳明的女儿雷海平昨天对外宣布父亲去世的消息，并缅怀他是一位受爱戴的父亲、爷爷 Russell 叔叔以及一位公众人物。雷阳明出生于1935年1月，80多年来。

0: 在健康状况恶化之前，他一直负责扛起舞龙的龙头。 1993年， 他因致力于保护本迪格的华人历史遗产与文化，被授予澳大利亚元佐勋章 AM荣誉。 雷女士说，爸爸度过了非凡的一生，许多人认识他，也深爱着他，并表示，我们知道他离世的消息会让社会、社区各地的人们深感悲痛，对于这么多年来人们给予他的友谊、尊重和爱戴，我们深怀感激，包括维州 澳华社区委员会在内的多家华社组织已经发布了公开信，表示悼念和缅怀。据澳广ABC报道，
1: 在H5N1型禽流感扩散的大背景下， 维州菲利普岛的管理部门宣布， 计划围捕约5000只本地著名的小蓝企鹅，以接种疫苗。 菲利普岛又被怀疑游客称为企鹅岛，岛上生活了约40000只小蓝企鹅。数学模型预测显示，禽流感爆发的情况下，最坏的可能性是会有8000到16000只的企鹅将死于爆发前6周。小蓝企鹅喜爱结巢群居，并和其他海鸟有接触。 据悉，野生鸟类需要2剂疫苗才能治效。联邦政府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获取了1500剂。目前，澳大利亚全国约有200起确诊的禽流感病例，其中维州境内有60余起。下面关注中国新闻。新华社本周三报道，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时间2026年8月12日上午11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1928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98年至2003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任职 国务院总理的5年间，朱镕基最具代表性的政绩就是让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国企改制。 2001年12月，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此后，中美贸易迅速生长， 中国也进一步融入全球供应链。 2007年， 中国成为美国第二大商品贸易伙伴， 两国双边贸易总额达3870亿美元， 双向服务贸易总额达230亿美元。 入世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对外贸易的增长， 也进一步撬动了中国国内的改革， 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引入了更多的竞争。 中国经济在加入WTO后 继续快速增长， 并于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2003年， 朱镕基正式从国务院总理职位退休， 以此深居简出， 低调生活。 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庆典、 中共建党百年庆典、 二十大、93阅兵等重大场合均未露面。 他最后一次出席公共活动 是在2018年10月 会见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最后请听财经方面的消息。 澳广ABC援引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称， 中国社媒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和电商平台阿里巴巴计划在澳大利亚建设大型数据中心。

0: 此举将考验堪培拉对中国投资关键基础设施的接受程度。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这两家中国公司都考虑向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 提交申请，以权衡进军澳大利亚蓬勃发展的数据中心行业的各种方案。据报， 尽管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知晓西方国家对其运作的国家安全担忧，但这次推动在澳大利亚建立本土数据中心的主要原因是要满足澳大利亚用户需求。鉴于托管其平台的技术要求极高，其他技术水平较低的运营商难以胜任，因此计划自行设计数据中心。 同时，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也开始与澳大利亚的能源生产商洽谈，为其逆中的数据中心供电。近日，联邦能源部长鲍文表示，数据中心必须建设新的可再生能源设施，而不是从电网取电。同时，鲍文在回答路透社提问时表示， 如果数据中心只使用天然气，则不符合国家最低标准，将无法注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批准中国这两大知名科技品牌在澳敏感数据中心领域的运营将会遇到很大阻力，主要是因为联邦政府需要在权衡外国投资与安全问题之间做出抉择。通常情况下， 为外资数据中心购置土地需要获得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FIRB 的批准，而外国收购与接管法也涵盖了包括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工厂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多家媒体报道，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于本周二宣布将利率维持于 4.35%。 在记者发布会上，央行行长布洛克强调说，通胀上行的风险既然不小，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中东地区持续的冲突。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最大的住房贷款提供商联邦银行表示，自今年5月以来，其住房贷款 申请数量已经下降了15%。这段时间内，澳大利亚经历了三次央行升息和联邦银行的税务政策变动。更多内容请锁定我们的财经动态栏目。以上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马岩编辑，陆平和程宪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下面我们进入本周的财经动态，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David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欢迎 David 来到节目当中。 最近呢，澳洲CPI数据好像还可以，这个月澳联储也选择暂停加息，是不是可以说澳洲的利率已经见顶了？未来什么时候会降息？这对澳洲房地产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 David 给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好吗？本周二，澳联储全票通过决议，将现金利率维持在
2: 4.35% 不变，这也是澳洲央行连续第二次选择按兵不动啊。据 整体来说呢，还是符合市场预期的。澳洲央行表示，当前通胀的水平依然偏高，预计要2027年底才能够回到目标区间的终点。与此同时，委员会也强调，将继续密切关注地缘政治局势以及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的相关变化。 那值得注意的呢，是此次会议结束之后，市场对澳洲利率走势的判断开始出现了明显转变。越来越多的银行和分析师认为，澳洲央行本轮加息的周期可能已经见顶，那 4.35%啊，这个利率或将呢成为本轮这个周期的高点，后续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是正在明显下降的。那促成澳联储此次按兵不动的最大因素，就是7月29日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最新 CPI 数据。这个数据显示呢，6月份澳大利亚 CPI 同比上涨 3.8%， 低于市场预期的 4%。 而澳联储更看重的核心通胀指标，6月份同比上涨 3.6%， 同样呢是低于市场预期，并且和5月份持平。那这就意味着尽管通货膨胀的水平依然偏高，但是底层的通胀呢已经在过去一年逐渐趋于稳定，并没有出现进一步恶化的迹象。与此同时呢，受到美伊冲突的这个反复，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影响，国际原油的价格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也是反复的波动。但是即使原油价格出现反弹，油价呢也始终没有重新突破此前的高点，目前基本上是维持在70美元到85美元一桶的区间。如果未来美伊双方不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或者呢没有其他重大的地缘政治的黑天鹅事件出现，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澳大利亚 CPI 继续大幅上行的空间其实已经相当有限，通胀见顶的概率是正在明显上升的。尤其是进入明年以后啊，由于此前油价是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形成了较高的基数效应，只要未来油价不再大幅的高于当前水平，那能源价格对于整体 CPI 的推升作用就会逐渐减弱。即使其他通胀因素没有明显改善的话啊，仅仅是基数效应发生变化，也可能推动未来几个季度整体的通胀数据进一步回落。而美国方面，随着油价逐渐的企稳啊，通胀压力有所缓和，再加上美国已经处在极高的债务水平之下，那美联储继续大幅加息的动力同样也是有限的。美联储呢在七月份的利率决议上面啊，也是选择啊维持利率不变，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为澳联储维持当前的货币政策啊也提供了更大的操作空间。因此呢，从通胀、能源价格以及美联储政策这几个因素综合来看的话，澳洲本轮的加息周期已经是越来越接近尾声。其次呢，就是当前澳洲的这个非常疲软的房地产市场，让澳联储也不再敢轻举妄动。今年的上半年连续加息了三次，将澳洲的基准利率推到了 4.5%， 而银行的房屋贷款则普遍是来到了 6% 以上，这个给广大房贷持有者带来了很大的还款压力，再加上生活成本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受到挤压，这个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澳洲的消费市场以及经济活力。那再叠加上啊，现在新出台的税改政策，那一系列的针对房地产的组合拳，这个让澳洲的房产市场降温趋势进一步在加剧。根据最新的数据呢，七月份澳洲的全国房价环比是下跌 0.7%， 市场的加速下行的这个速度啊是正在加快的。其中呢，像悉尼下跌 1.4%， 墨尔本单月下跌 1.2%， 布里斯班也开始转跌。而此前呢表现最强劲的珀斯虽然是依然录得了 0.1% 的小幅上涨，但是预计后面进入下跌也只是时间问题。那在房屋的拍卖清空率方面呢，已经是连续数周低于 50%， 这个是创下了除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以外的历史最低水平。无论是从房价还是交易的活跃度来看，澳洲的房地产市场目前都明显处于调整阶段，而且短期之内仍然看不到明显的反转信号。所以呢，通胀没有失控啊，房价在加速的下跌，这个使得澳联储后面对于加息会非常的谨慎。市场呢，对于下一步政策方向的判断正在逐渐从继续加息转向等待降息。 那此次会议之后啊，澳洲的这个四大银行也迅速的统一了口径，认为2026年后面不会再出现加息，但是呢也不会降息。对于最早的降息时间，目前呢

0: 要这个预测呀，目前主要是集中在2027年的中下旬，像 CBA 他们的预测是2027年的5月份啊会有2次降息，NAB 的预测呢是最为乐观的，认为从明年的6月起将会降息3次，Westpac 呢则认为降息时间会在明年的8月之后，而 ANZ 的最保守，认为是明年9月份才会开始出现降息。还有呢，就是此前非常鹰派的一位经济学家啊，也是前澳联储的助理行长啊，现任 Westpac 首席经济学家 Lucy Ellis， 他呢在7月中旬的时候还强调说8月份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当 CPI 的数据一公布啊，当天呢他就有180度的转向，认为通胀已经变得温和，年内呢不会再加息，甚至有部分的银行，比如说 NAB 和 ANZ， 都已经宣布了下调房贷的固定利率。虽然呢，这个并不意味着并不意味着银行已经决定这个澳联储马上就会降息，但是至少说明呢，金融市场对于未来利率上行的预期正在明显的减弱，市场已经基本认定啊，目前已经见到了利率的顶峰。不过呢，虽然没有加息的风险，也不意味着马上就会降息。目前澳洲的核心通胀率啊，仍然是在 3.6%， 这个是明显高于澳联储所设定的 2% 到 3% 的目标区间的。因此呢，降息暂时还是缺乏条件。那未来一段时间 ,4.35% 啊，这个高利率大概还会继续维持。甚至呢，不排除澳联储会继续在口头上保持一个鹰派啊，比如说会强调啊，必要的时候我们仍然会加息，这样呢，既可以维持对通胀的这个威慑，也有助于支持澳元汇率，从而呢降低进口商品和能源价格所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那目前呢，澳洲银行呢普遍预计降息要等到明年的中下旬，接下来呢要关注的重点主要还是原油价格。如果美伊双方停止升级冲突，并且呢回到谈判桌，油价的压力缓解，那降息可能就不会太远。但是如果说局势出现反复，甚至呢出现新的地缘政治冲突，那通胀很可能就会重新抬头，高利率也将维持更长的时间，甚至呢就不排除再度回到加息的路上来。而对于澳洲的房地产市场而言未来呢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毕竟呢房价本身它就是一个滞后性的指标，即使利率已经见顶，但是之前高利率所带来的影响仍然会持续的释放，所以呢利率见顶并不意味着房价见底，真正的房地产的拐点可能要等到降息落地之后才会出现。
1: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2: 让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3: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2: 《声韵雅苑》。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 3ZZZ 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栏目。我是主持人于永杰。在今天的声韵雅苑节目里，让我们来认识一位从大凉山走来的诗人鲁娟。刚刚作为四川作协代表团的团长，率团来访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我们有幸结识了这位诗人。

0: 鲁娟，出生于四川雷波，是一位彝族姑娘，现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她是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出版了《五月的蓝》《好时光》《欢喜》等诗集。大凉山的土地、山川、民族文化和生命记忆，一直是滋养他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在昨天澳大利亚作家节举办的见面会上，非常荣幸，我和澳华作家协会荣誉会长、莫纳什大学副教授志长老师合送了鲁娟的作品《自画像》。通常我们说自画像，总想从一个人的眉眼轮廓中寻找答案，而鲁娟却用一连串看似彼此矛盾的意象来描画自己。她是五月清晨无名的蓝色小花，也是金沙江边炙热的石块，是自由野性的风，也是界限分明的围栏，是快马加鞭的急迫，也是流水绵长的缓慢。原来一个真实的人从来不是单一的，柔软与坚硬，自由与约束，理想与生活，传统与现代，都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生命之中。而当他写下我是土地的歌者，我是语法的亲戚，我是文字的女儿，我们也渐渐明白，这些矛盾最终都汇入了同一个身份，一个把土地、母语和生命经验写进诗歌的人。今天就让我和志长老师用两个声音带您走进现场，我们来一起欣赏鲁娟的自画像。
1: 自画像，作者鲁娟。
2: 嗨，你好，我是五月清晨无名的蓝色小花，我是二月夜晚奇异的果实，
1: 我是金沙江边炙热的石块，我是钢筋水泥间冰冷的铁，
2: 我是山岗自由野性的风，我是界限分明的围栏，
1: 我是惊世骇俗的独立，我是千年如一日的牺牲，
2: 我是快马加鞭的急迫，我是流水绵长的缓慢，
1: 我是土地的歌者，
2: 我是土地的歌者，
1: 我是大海的水手，
2: 我是大海的水手，我是男人中的女人，我是女人中的男人，
1: 我是完美无瑕的理想，我是漏洞百出的生活，
2: 我是所有矛盾的综合体，我是所有综合中的矛盾，
1: 我是瓦岗所地独一无二的发音，
2: 我是各种语言混杂的融合，
1: 我是语法的亲戚，
2: 我是文字的女儿。
1: 30多年来，我苦苦痴迷，只因
3: 除此以外，我别无他长。
0: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 3ZZZ 墨尔本中文台声韵雅苑节目，是由我和志长老师为您演绎的彝族诗人鲁娟的作品《自画像》。谢谢您的聆听，我们下周四2点到4点同一时间再会。

0: 2026年的大戏莫过于电视剧主角了。这部剧最打动我们的就是西北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底色秦腔。女主角易秦娥一辈子唱戏追梦，人生的起落全都融进了秦腔的戏台。很多观众追剧时也留意到，剧里还藏着另一门陕西的古老非遗话音老腔。就在剧集的结尾中最动人的桥段里，我们听见了胡三元用另一种黄土古声话音老腔哼唱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1: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墨尔本三 Z 的中文台戏剧与音乐欣赏栏目，我是主持人子瑜。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共同了解一下扎根关中黄土西北秦川的古腔绝唱秦腔和老腔。
0: 同是黄土孕育的非遗艺术，秦腔是西北正统经典戏曲，属于传统戏剧。老腔呢，则是质朴原生态的民间说唱古腔，属于曲艺说唱艺术。二者是同源并行，互相吸引的两支古老声腔，就如同一片黄土里长出的两棵参天古树。秦腔整合了关中各类民间的曲调后，发展成熟为体系完备的梆子大戏。尽管秦腔后期少量借鉴过老腔苍凉的唱腔，但老腔并不是秦腔的直系前身。相比秦腔的体系化大众化，老腔则更具原生态小众封闭。老腔是皮影戏的一种，唱戏人在后台是皮影戏，跑到前台吼唱就是老腔。老腔主要流行于陕西省华阴市的双泉村，所以称为华阴老腔。华阴老腔以其刚直高亢的声腔和独特的表演形式著称，2006年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假如你没有去过黄土高坡，那你一定不知道这厚重的黄土原深埋了多少个朝代的故事和历史的云烟。假如你没有听过华阴老腔，那你一定不知道这苍苍茫茫的黄土坡上竟有着如此慷慨激昂气势磅礴的一声声吼唱。

树下，尽管只有木头长凳、月琴板壶、挠脖大鼓，劳作之余，人们呼啦啦地围在一起，用最朴实的唱腔，把自己辛勤的劳动，把祖辈父辈神奇的传说，唱出来，吼出来。

0: 父亲们曾吼着这样的老腔，收获了一茬又一茬的庄稼，母亲们曾听着这样的老腔，哺育一代又一代黄土元子孙的成长。今天的我们将怀揣原上千年的风骨，让这永不落幕的故土曲乐永远的传唱。
1: 听众朋友们，您刚刚收听的是墨尔本三 Z 的中文台戏剧与音乐欣赏栏目，我是主持人子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多元的城市，多彩的人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人物访谈。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陆平。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太平绅士洪少平先生。洪少平先生是奥华社区资深侨领，世界月眠辽华人团体联合会前主席，原新海潮报社社长。洪先生，您先向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您自己。
4: 大家好。那个，我认识中文台一直到现在，今天又有一个机会，然后见到大家，来为大家介绍这个，为我们不单只是澳洲华人，全球华侨华人所热爱的，一直在支持着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澳洲发扬光大的一个很难得的传媒界的工具。我们永远忘记不了在开始的时候人家都还没有认识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到现在全球都知道，我们大家都认为作为一名在海外出生在海外长大也是或者是中国出来的所有的华侨华人，大家都在骄傲的向全世界讲我是中国人，大家都引以为荣，来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向全世界各个民族社区来问好。这个就是我认为很值得我们介绍的那个中文台的重要的一面。
3: 谢谢洪先生。洪先生我们大家都认识呢，是墨尔本的这个澳大利亚的知名的侨领。那么洪先生呢，在澳大利亚呢，对社会做出了很多贡献。洪先生，您能谈一谈您对我们澳大利亚做的贡献吗？谢谢您。
4: 我是1988年

在澳洲也是1987年移民澳洲，我是直接从越南西贡坐飞机来到墨尔本的。我只有在澳洲半年时间是那个得到邀请来澳洲的一个海外民族设计人士。在澳洲我很荣幸的得到了主流社会的国方面的支持，也是到开始认识这个美好的国家，也开始来把我们华家华人带到这个美好的国家的角度里面去。所以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就从事传媒界，澳洲第一份在墨尔本出版的华人报刊就是我们所上报的澳洲新南侨报。这个报纸一直生存的26年时间，在这26年里面他已经能够把澳洲的华侨华人跟主流社会跟澳洲的民族社区连接在一起，把华侨华人能够贴一般的钉在澳洲的移民的板子上面去。我们得到澳洲政府国方面的配合，国方面的支持，国方面的融合，也是在澳洲开始发扬光大澳洲多元文化，把澳洲这个美好的移民国家把它能够进一步的分布在不同的社区里面去。这个是一个开始为澳洲国家能够为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带来新的一面的社会。我们来到澳洲之后，我们喜爱上了这个国家，它不单只有美好的环境，美好的生活，也能够使当我们融入这个国家的角度里面去，为我们的新的生活、新的将来、新的美好发扬光大。我是从这样子的开始来在澳洲华人社区打下了基础，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来把中澳友好迈向一个新的台阶，把澳洲融入我们的主流社会，来跟一起其他的民族社区在一起发扬光大，建设这个美好的国家。我在澳洲到今天已经是41年，在这41年里面，我不单只能够了解这个国家，而且喜爱这个国家，能够为这个国家带来一些真的面目，使到全球无论是哪个民族来到澳洲都要尊重，都要支持，都要一起来发展这个美好的国家。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移民国家，也是为全球不单只是华族，其他的民族社区都能够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个移民国家，因为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至于一切外面所宣传的一单元或者是其他的形式都不符合澳洲。澳洲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澳洲本

0: 达就是一个多元，有各个不同民族一起在这里发展，一起来把他们本身的民族的色彩、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在这个国家发扬光大的。所以澳洲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包括一些主流社会也要承认、看到清楚的这个国家的本质、这个国家的色彩，给我们看清楚澳大利亚在各个党派的支持之下国富民强，我们走向新的台阶、新的明天。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洪少平先生接受墨尔本尊台的采访。也谢谢洪少平先生刚才呢已经说到了对墨尔本中文台的祝福，谢谢您。
0: 谢谢。我们忘记不了中文台对澳，不单止对澳洲的社会的贡献，对华人的贡献，也对中华民族在全球、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的生根。谢谢。
1: 好，
0: 谢谢大家的努力。
1: 好，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
2: 洞察生命科学，
3: 把握健康脉搏，
2: 请听
3: 健康养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澳大利亚书法家协会主席，也是墨尔本著名中医尤本林先生。尤医生您好。
4: 您好，陆陆陆平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电波节目中相会。
1: 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中医养生题目是
4: 今天我们简要的概括聊一下这个五行学说的对我们的养生指导意义。
1: 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
4: 金木水火土就是、好多人都会背金木水火土、但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呢，金木水火土对于它归到我们五脏，五行归五脏、这个很重要，理解到这个金木水火土对应哪五个脏器，这个很重要。
1: 金木水火土五个脏器、
4: 对，
1: 我们每个人都有。
4: 对，比如我们讲这个金，它是对于肺，
1: 金是肺，
4: 火属心，
1: 火是心
4: 啊，
1: 火是心。
4: 那么土是脾，
1: 土是脾
4: 啊、然后是木是肝，
1: 木是肝，
4: 水是肾，
1: 水是肾，
4: 金木水火土对应这五脏、然后我们在养生时候就知道了。从五行的角度，我们反过来再来看这个养生，就比较容易了。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心。
1: 心是火，
4: 心是火，
1: 对，心是火。
4: 我们经常说，哎呦，我最近有点心火，
1: 有点心火，
4: 心火。这个心火怎么样？就是内心有点烦，看看舌苔呢，舌尖比较红。
1: 哦，舌尖红，
4: 对，
1: 心火。
4: 这个舌尖偏红，它就有心火。心火偏亢呢，可能还有就是说最近睡眠也不太好。
1: 睡眠，
4: 对，睡眠不好
1: 也是心火的问题。不，
4: 睡眠不好以后，我们晚上是养阴啊。那么心它容易心阴不足、那么心阴不足以后呢，这心火偏亢，心火偏亢以后呢、就容易稀饭不眠。对，所以我们从养生角度呢，如果有心火偏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吃点降心火的。
1: 什么东西降心火、
4: 比如说莲子，特别带心的那种、带那种芽的莲子、苦
1: 的，
4: 对对对，那苦。
1: 是这样。
4: 苦还是那个入心的。但也不能吃太多。问题是这个心火偏亢呢，我们要找这个原因。有的人心烦呢是碰到一些问题，有些纠结，或者情感纠结、工作上的事情纠结、跟朋友打交道纠结，把这些纠结因素释怀。有的时候呢是凡人自扰，有些东西呢、是有些是我们摆脱不掉的、有些是我们看不透的。如果看透有点佛系的话呢，看透以后就没有这些烦扰了。
1: 一切看淡。
4: 对，看淡一点就好了，就是看不淡。
1: 您说的这几个就是焦虑呗，这几个都容易引起人们焦虑啊。
4: 对，都容易引起焦虑啊。
1: 嗯，
4: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你看他经常话没说了三句以后，有点小脾气上来
1: 啊，
4: 这个是可能是肝郁，也可能有肝火。
1: 又到木了。
4: 到木了。
1: 嗯。
4: 至于肝火以后，这个人就是说他这个最近肯定有什么情志方面的。就我们
1: 是情志，
4: 特别那个您上海的医生就说，他就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情绪上不舒服，
1: 嗯，
4: 他就会这样问你，好多病人会这样子的。
1: 嗯
4: 我有一次就碰到一个病人
1: 啊、
4: 我搭他的脉像触电一样的，
1: 哦，像触电一
4: 样。我说你情绪不好，一个老外32岁，他哇一下哭起来了。
1: 哦，
4: 我说你怎么回事，他说我的 wife 昨天一夜没让我回家，就把我关在门外，我一夜就待在外面睡。
1: 哎呦，好可怜。
4: 所以他这个就导致他这个情绪不好。
1: 嗯嗯。
4: 那么情绪不好影响肝，长期以往呢，这个肝主疏泄，影响我们的这个肝主疏泄、肝藏血的功能呢，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好多不利的因素。
1: 这就是木出问题了。
4: 对，肝木出问题。
1: 嗯。
4: 所以一个人我们在养生时候呢，保持情绪稳定非常重要。
1: 嗯，
4: 你看好多人工作上不顺意，最后导致肝病，
1: 嗯，
4: 甚至最后得了肝癌，都是跟这个情绪有关系。当然情绪不是唯一的因素。
1: 嗯，
4: 一个人郁郁寡欢，那也属于他的肝主疏泄功能，
1: 肝主疏泄
4: 不好。
1: 嗯，
4: 那么要吃点调肝的，那中医我们可以调肝。那么调肝也中药治疗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自我这个调节也很重要。
1: 自我调节。
4: 自我调节，比如说，有人说你一生气，人跟你说，哎呦，你去换个环境，你跟老婆吵架或者跟老公吵架，你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你把门一栓，出去走路走一会儿回来，换个环境，他就好多了。
1: 哦。
4: 所以一定要注意调节。有的人不注意调节，而且会容易就是说记仇记气，这个就更麻烦。
1: 嗯嗯，这叫画地为牢。
4: 这画地为牢非常非常非常麻烦。长此以往呢，对方没问题，出问题一定是你自己。
1: 对对对，谁生气谁出问题。
4: 对，谁生气谁出问题。
1: 是。
4: 那么讲这个五行，我们讲木火土金水。
1: 嗯。
4: 前面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土生金，今天我们讲一个就是土克水的例子。
1: 土克水。
4: 这个脾土属于脾胃。
1: 脾是土。嗯，
4: 肾水。
1: 肾水。
4: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现在就是说这个肾功能损伤的病人太多了。
1: 哦，
4: 好多实际上是吃出来的。
1: 水出问题了。
4: 就肾水出问题了。
1: 肾水出问题。
4: 你看做肾透析的很多。
1: 对啊。
4: 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肾脏有非常非常强的一个代偿功能。
1: 嗯。
4: 好多人他最后还有10%的这个代偿功健全功能呢，好多人还不容易发现。第一10%以下了以后，
1: 哦，
4: 发现以后问题大了。
1: 哦，
4: 对，所以是这个
1: 问题。这东西你还不是马上就显现出来。
4: 对对对，
1: 它积攒到一起就显现。
4: 正是因为这样，好多人不发现，发现不了。
1: 嗯嗯，
4: 等发现了了以后，老师给你这个医生给你开个通知单，你要去做肾透析，做肾透析就麻烦了。
1: 哎，对呀，啊啊。
4: 实际上我们这是好多是吃出来，肾病好多也是吃出来的。
1: 哦。
4: 那现在呢，我们调料放的太多。
1: 对呀，啊。
4: 各种各样的
1: 调
4: 料
1: 有时候都不健康。
4: 吃的太丰盛。
1: 太丰盛，对。
4: 太丰盛也不行。
1: 嗯，
4: 吃的太油腻太刺腻，
1: 嗯，
4: 太辛辣，还有这个喝酒喝的无度，对我们的肾脏都是从这个
1: 都是损伤的。
4: 这个脾的功能越多以后它就会克水。
1: 哦，
4: 因为肾主水液代谢嘛。
1: 脾是土。
4: 脾主硬化，它硬化不完的，
1: 嗯，
4: 就是说它是一个流水线。
1: 哦，
4: 你是在我的上家。
1: 哦，
4: 你干不了的活突然你弄不了了，我的必须给你干完，我干不完也得给留下家了。
1: 哦，是这样。
4: 但是就是说你老长期给我一种压力，最后把我给压垮了。
1: 嗯，
4: 就是你这个脾土硬化不好，或者你饮食不节制，
1: 嗯嗯，
4: 拼命胡吃海塞，好多人就最后把肾脏给吃坏了。
1: 哦，您刚才说的那个流水线，我觉得
4: 这个循环不就是个流水线吗？
1: 哦，循环往复的，
4: 对，它就是
1: 流
4: 水
1: 线，
4: 流水线
1: 的都要。
4: 我们从一就木火土金水，这是一第一站到第二站是相生。
1: 嗯嗯，
4: 隔一个呢就是相克，反过来是相乳。 哎，这个是生克称乳。
1: 我再学习一点，怎么叫？
4: 哎，木火土金水，这你按照这个顺序
1: 挨着的是，
4: 就是木生火，
1: 生火
4: 你把木点燃了以后，不就生火了吗？
1: 您刚才说隔一个相克。
4: 就是我们讲木那土金水，木火土金水，脾
1: 土，
4: 然后跳过这个金，直接影响到肾，这属于相克。
1: 哦，这就是相克，
4: 就相生相克，
1: 这样的一种。
4: 对对对对，
1: 哦，
4: 你要理解这些东西呢，
1: 哦，
4: 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呢，可以去看一些这方面的书。
1: 嗯，
4: 要出问题以后呢，自己现在有 AI 帮助学习太方便了，指导我们的平常的这个养生很有必要。如果我们肾出问题了，你去做这个尿液检查，
1: 嗯，
4: 如果尿里已经有蛋白漏蛋白了，我们肾小球就像一个筛子一样的。
1: 嗯嗯嗯，
4: 它是过滤这个尿，
1: 嗯，
4: 尿，因为我们这个肾小球有滤过，有重复吸收这个过程，这样一个功能。
1: 哦，
4: 就是不是肾小球滤出来的尿全部变成尿，这不对的，就滤出的100%有99%就重吸收回去了。
1: 哦，
4: 就1%变成尿。
1: 哦，
4: 就我们一个人如果一天的尿量是1500毫升吧，
1: 嗯嗯，
4: 如果我们的滤过率增加1%，我们的尿量会不会增加1倍？那就不得了了，尿崩了。
1: 哦哦，
4: 你一天如果尿3升尿就不得了了。
1: 哦，
4: 所以我们平常一定要善待我们的肾。
1: 嗯，
4: 那怎么善待？从一个外行我们的善待怎么去善待呢？饮食上要注意，
1: 饮食
4: 尽量清淡一点。
1: 嗯，
4: 但清淡一点不是等于就是吃素菜，
1: 嗯，
4: 这才叫清淡。
1: 嗯，
4: 你比如说辛辣的少吃，肥腻的少吃。
1: 嗯，
4: 那我们主要是碳水化合物，我们需要碳水化合物，维生这是维生素，再需要我们身体需要蛋白质，
1: 嗯，
4: 需要这些东西。那我们注意摄入的时候就要注意，多吃点瘦肉。
1: 嗯，
4: 看到一些，我们就比如熬汤的时候，有的人说看那个汤好喝，一般的比较讲究的都把那个汤凉了以后呢，把上面的浮油给它滤了。
1: 对，
4: 这样你喝汤就比较安全了。
1: 哦，
4: 而且我们现代社会的人呢，真正干体力活的是非常少，每天干的出汗的那比较少。
1: 对对，是，
4: 所以就是我们吸收的多，消耗的少，
1: 消耗的少，嗯，
4: 最后呢把我们身体好多地方都变成健康的死角。
1: 嗯，
4: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
1: 对啊，
4: 所以我们平常如果吃东西注意了，特别是到晚餐的时候呢，我们吃少一点，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养生概念。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ZZZ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们的播放时间是每周四下午2点至4点。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完全播送完毕，我是主持人程倩，
1: 我是陆平，谢谢您的收听，
5: 咱们下周同样时间空中再会。